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教会开启玫瑰圣母月。今天教会纪念的圣人是教会传教主保圣女小德蕾萨。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表示，信仰在法国的重生是整个教会的希望。圣座代表指出，在打击犯罪的任务中，以人性尊严为核心。浴火重生后，更加辉煌灿烂的巴黎圣母主教座堂、法兰西体育场内渴望真理与爱的8万名青年、80万名参礼者，人人都能接近圣体的协和广场弥撒，作为爱的文明的朝圣地的路德，以及在梅斯为对话与和平发出的呼吁。教宗梁十四世将这一切放在心上。9月30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与信友分享了他对法国穆灵访问的省思和印象。教宗的法国之旅从9月25日展开，28日结束。教宗首先将他在法国的这些日子视为一大恩典，再次感谢民政当局、教会牧者以及为数众多想要见他一面的人。教宗到访法国的首日傍晚，在巴黎圣母主教座堂诵念晚祷，那是个隆重又喜庆的礼仪。音乐、歌声及圣殿之美都让同心合意祈祷的心灵跃动。教宗说，正是那经历过悲剧的圣母主教座堂能够象征性的照亮这整趟使徒之旅，提供我要一言以蔽之的关键词——重生。7年前的大火造成巴黎圣母主教座堂严重受损，各层级为此做出积极回应。教宗指出，修复是个明证，见证出教会、国家、公共机构和公民社会能彼此合作，将恩人们的慷慨奉献和专业人士的才华发挥到极致。为共同福祉的同心协力，应当是机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民政领导人和经济界领袖的常态风格。这是教宗要向法国当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传达的讯息。他指出，如此合作的基本准则是人的尊严。此外，巴黎圣母主教座堂也体现出由天主子民这些活石所组成的教会。教宗谈及他在主教座堂的晚祷，以及晚上在法兰西体育场与青年的祈祷活动。他用法语问候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参与者时，称与青年的祈祷聚会令人难忘，并表明他为在法国迎接他的热忱和热情深受感动。在主教座堂的晚祷和在体育场的祈祷活动，两者彼此互补，在灵性上几乎合二为一。教宗阐明，在巴黎圣母主教座堂那里有司铎、执事、奉献生活者和牧灵工作者，在体育场有法国的新世代。我要说，他们新不只是因为年纪，更是因为精神以及心灵与信仰的自由。青年咏唱欢呼，也保持静默，细心聆听，专注又感动的面容展现出渴望真理与爱的心灵。我欢喜地对他们说，你们是法国的圣人。 教宗在与青年的祈祷活动上看见希望的伟大记号。同样的，在天主所钟爱的渺小上，也就是在接纳困境者的伯基达之家，教宗也看到了希望。法国教会经历了重生，近年来越来越多青年和成年人请求灵洗。为此，教宗在巴黎出席教省同道协行大会时，鼓励慕道者、新习者和他们所属团体的旅途。在巴黎协和广场参加弥撒的人数众多，为教宗来说，这是个重生的记号。他出现的方式令人又惊又喜，这是唯有天主能够做到的教会重建、修复，而且通过童真玛利亚的转导而实现。然后，教宗以朝圣者的身份前去路德敬礼圣母，并且公开重申一个讯息：每个人类生命，无论是在什么状态，包括极其脆弱的情况，都保有他不可侵犯的尊严，而且值得受到关怀，加以陪伴，并以人的怜悯和科学工具的辅助，减轻其痛苦。路德对全世界来说是爱的文明的朝圣地。教宗在这里与几名侵犯受害者举行会晤，在这个远离聚光灯的时刻，有着倾听、对话和祈祷。教宗说：“我请他们帮助我，也向其他受害者转达，我和整个教会愿意倾听他们，与他们同行，同时也寻求治愈，承认在他们生命中所造成的痛苦，并为预防侵犯而努力。”梅斯是教宗此行的第三站，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发想人之一舒曼曾在那里活动。教宗表示，在战争的毁灭后，当代欧洲的诞生恰恰是作为一个和平的计划。我们可以说，大火之余，巴黎圣母主教座堂，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欧洲，欧洲重生的基础在于民主、团结和各民族友爱的原则。这一切很大程度归功于欧洲的基督信仰根基。展望今天，教宗指出，这些原则和基督信仰根基恰好有如基石和生命力，让欧洲这项计划得以在更全球化的世界里焕然一新，在其中宗教交谈发挥首要作用。为了滋养这对话，教宗在梅斯出席了不同宗教传统代表的聚会。在要理讲授的尾声，教宗表示，他在法国的所有活动都与此行的格言相呼应，即为叫世界获得生命。这格言选自耶稣的话语，概述了他的整个救恩使命。但愿这格言启发对天主的祈祷，愿在巴黎、路德、梅斯的这几天活动结出丰盛且持久的果实。圣座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参赞马拉贝塞蒙席日前出席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他在会上发言时对阿布扎比宣言的通过表示赞赏，并呼吁各国完全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人性尊严是天主的恩赐。 马拉贝塞蒙西首先提及司法的执行，他指出刑罚与所犯的罪行必须合乎比例，也要始终保障服刑人的生活条件，尊重他们的尊严。此外，圣座代表也再次吁请废除死刑，他摧毁了每个宽恕和更新的希望。接着，马拉贝塞蒙席强调了犯罪的三个新兴趋势，即人口贩运、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上扩散的严重有害内容对儿童的侵犯，以及仇恨犯罪。他也要求采取具体和协调的应对措施。有鉴于个人和团体因自身的信仰而遭遇暴力的事件不断增加，圣座就阿布扎比宣言明确提及有关宗教和信仰的内容表示欢迎。马拉贝塞蒙席对基督徒遭迫害的情况深感担忧，他在讲话中指出，这是我们时代其中一个最常见的人权危机。根据圣座代表引用的数据，全球逾 3.8 亿基督徒遭受迫害。马拉贝塞蒙席最后希望在为新型犯罪趋势制定有效且持久的应对措施方面，阿布扎比大会能做出贡献，让共同的责任感增长，在每个层级将责任感转化为具体行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日常生活中体验信仰的时节，在家庭里善度基督徒生活。这些并不只是圣诞节、复活节这种大节日的专利。德国灵修辅导神师、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和伯格纳女士共同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鼓励大家用创意来设计家庭的节期仪式。打个比方，每年8月15日的圣母升天节，德国许多家庭会到郊外去采集香草和漂亮的野花，便绑成一束束的花束。古伦神父在度假期间曾遇到许多年轻家庭正在恢复这项在教区中已经式微的习俗。这是一项很好的习俗，父亲可以带着孩子到草地上和田野间采集香草和野花。这不只是一堂很好的植物课，也是一项维系家庭情感的团体活动。回到家，要把这些采集来的植物捆成一束时，又是一个发挥创意的活动。每个人都可以很骄傲地呈现自己的成果。之后，全家人把这些捆好的花束带到圣堂去给神父祝福，再把一些被祝福过的花束带回家。如此一来，他们就会觉得整个房子也因此而受到祝福。许多人会用这些花束来装饰房子，有些人则会去墓园，把这些降服过的花束放在亲人的墓前。在圣母玛利亚灵魂和肉身被接升天的这一个庆节，人们深信亡者的灵魂和肉身也会回到天主那里去。因此，他们表达自己的信仰，期待以后在天上相见，并以花束向亡者致敬。

感恩节的日子随着各地有所不同。美国在11月第四个星期四，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德国则通常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儿童过感恩节的实例。9月底，德国许多幼儿园都在准备感恩节。年幼的丽莎第一次认识到，感恩节时可以在桌上放什么东西。其中有些水果是她认识的，不过有一些她却连见都没见过。她也知道，她有面包可以吃，不只是面包师傅的功劳，还有农夫、卡车司机、魔方工人和制造魔方机器的人。同时，他也学会借此机会感谢天主让爸爸有固定的工作。即使有时候爸爸回到家时已经精疲力尽。而丽莎也知道朋友的爸爸很不开心。这不是因为他不必工作，而是他因失业而烦恼。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表示，特别是对孩子来说，感恩节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认识，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很多人。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事。而且，我们必须要尽一切努力，让地球上的物质能得到公平的分配。一年当中，还有很多进行各项仪式的机会，例如初雪降临。无论是小小孩或大小孩，每年看到大地铺上一层白白的地毯时，都会着迷不已。这时候就可以用一个小小的仪式来向初雪降临打声招呼，去散个步，让雪片落在脸上或手上，同时感谢上主赐予这美丽的礼物。同样的感谢也可以在一个夏日艳阳天或凉爽细雨的秋日进行，并感谢天主赐给我们这些欢乐的时刻。

古伦神父提醒道，除了教会的节日以外，当然还有一些个人的庆祝机会，例如生日以及主保瞻礼。许多家庭对于孩子生日的庆祝方法都没什么创意，最多就是举行一个大型的儿童派对。但在这样的仪式中，重要的是孩子的独特性要受到肯定，父母亲口对孩子说出他对整个家庭的意义，以及他们对他以后生活的祝福。而年龄也有其特别的意义。当孩子到达10岁时，这是一种预告，他从现在开始完全与自己合而为一。12岁代表他现在有能力跟别人建立关系，14岁则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年龄。14岁的孩子特别需要一些能体谅他且不会对他颐指气使的人来帮助他度过这个时期。在很多文化有成年礼的仪式，而在教会中则是领受监正圣事。当然，他们也需要父母的引导进入成人的阶段。有些妈妈会在女儿第一次月经来潮时，挪出一天的时间来陪女儿出游，并同时跟她讲一些有关成为女人以及身为女性该注意的事情。当然，这其中要有很大的同理心才可以，因为有些这个年龄的少女根本不想跟父母谈有关性的事。少年在青春期则特别需要父亲，如果父亲能和儿子骑个自行车去旅行，和他找个地方住宿一晚，或甚至去露营，儿子就会觉得父亲很重视他。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名字，并因这个名字而有一种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主保瞻礼不只是一个以外在形式庆祝的好机会，也是仔细认识自己圣名的好机会。从字源来看，这个名字的根本含义是什么？这位圣人或古人的故事是什么？我可以从这位圣人征服的身份中看出孩子有什么样的特质，我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祝福，以便让他拥有像这位主保的特质。古伦神父认识一些父母会在孩子的主保瞻礼这天念这位圣人征服的故事给孩子听，通常这会让他们能够进入一次深入的对谈。父母可以看出孩子的渴望，发掘他本身的特质或潜力。

伯格纳女士指出，庆祝孩子初领圣体或领受监证圣事，通常是家庭生活中的大事。这不只攸关庆祝的形式、事前的准备及事后的收拾。重要的是，这个庆祝对成长中的孩子自己及整个家庭的意义。借着这个庆祝，这年轻人的信仰会发展到可以对自己负责的阶段。他会面对越来越多挑战，这些挑战让他与上主之间的关系继续成长，并且自己去塑形这个关系。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实例。多年以来，芭芭拉的母亲一直扮演着初领圣体者的引领妈妈这个角色。这是她非常乐意执行的一项差事，不只是为了服务初领圣体的小朋友和堂区，更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信仰。她带领一个有5到7个孩子的团体，在几个月的期间里，每周在她家里举行一次聚会，以便体会信仰团体是什么样子。他们互相诉说日常生活，互相交换关怀和喜乐，一起游戏，并可以对于自己与天主及世界的关系提出问题，一起烤面包，并共同分享。这个小团体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直到变成圣堂大团体的一部分。作为初领圣体者的引领妈妈，她和这些孩子一同体验到天主以非常独特的方式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参与他为我们人类所准备好的宴席。伯格纳女士说，有些家长不敢担任引领妈妈或爸爸的角色，因为怕自己无法胜任，无法回答孩子的问题，或受不了孩子的活泼好动。然而，却有很多爸爸妈妈认为，这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让自己信仰成长的重要机会。不止与孩子共处是一项挑战，孩子对基本信仰所提的问题也是挑战，让他们重新反省自己与天主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祈祷？为什么我们要帮助别人？为什么上教堂对我很重要？我们看不见天主，他离我们很近吗？为什么圣体是我的生命之粮？或者，信仰对我而言还有什么重要之处？

今天我们探讨了庆祝一年四季各种节日，尤其是信仰节日的形式。我们不可受到事情一向如此这种说辞的影响，使我们的创造力受到限制。我们更不应该被广告画面牵着鼻子走，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我们可以跟家人一起讨论如何欢度节日，参与堂区和教区的庆典，鼓起勇气提供服务。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来谈论，当青少年不再相信的时候，该怎么办？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教会开启玫瑰圣母月。今天教会纪念的圣人是教会传教主保圣女小德蕾萨。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表示，信仰在法国的重生是整个教会的希望。圣座代表指出，在打击犯罪的任务中，以人性尊严为核心。浴火重生后，更加辉煌灿烂的巴黎圣母主教座堂，法兰西体育场内渴望真理与爱的8万名青年，80万名参礼者人人都能接近圣体的协和广场弥撒，作为爱的文明的朝圣地的路德，以及在梅斯为对话与和平发出的呼吁。教宗梁十四世将这一切放在心上。9月30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与信友分享了他对法国穆灵访问的省思和印象。教宗的法国之旅从9月25日展开，28日结束。教宗首先将他在法国的这些日子视为一大恩典，再次感谢民政当局、教会牧者以及为数众多想要见他一面的人。教宗到访法国的首日傍晚，在巴黎圣母主教座堂诵念晚祷，那是个隆重又喜庆的礼仪。音乐、歌声及圣殿之美都让同心合意祈祷的心灵跃动。教宗说，正是那经历过悲剧的圣母主教座堂能够象征性的照亮这整趟使徒之旅，提供我要一言以蔽之的关键词重生。7年前的大火造成巴黎圣母主教座堂严重受损，各层级为此做出积极回应。教宗指出，修复是个明证，见证出教会、国家、公共机构和公民社会能彼此合作，将恩人们的慷慨奉献和专业人士的才华发挥到极致。为共同福祉的同心协力，应当是机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民政领导人和经济界领袖的常态风格。这是教宗要向法国当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传达的讯息。他指出，如此合作的基本准则是人的尊严。此外，巴黎圣母主教座堂也体现出由天主子民这些活石所组成的教会。教宗谈及他在主教座堂的晚祷，以及晚上在法兰西体育场与青年的祈祷活动。他用法语问候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参与者时，称与青年的祈祷聚会令人难忘，并表明他为在法国迎接他的热忱和热情深受感动。在主教座堂的晚祷和在体育场的祈祷活动，两者彼此互补，在灵性上几乎合二为一。教宗阐明，在巴黎圣母主教座堂那里有司铎、执事、奉献生活者和牧灵工作者，在体育场有法国的新世代。我要说，他们新不只是因为年纪，更是因为精神以及心灵与信仰的自由。青年咏唱欢呼，也保持静默，细心聆听，专注又感动的面容展现出渴望真理与爱的心灵。我欢喜地对他们说，你们是法国的圣人。 教宗在与青年的祈祷活动上看见希望的伟大记号。同样的，在天主所钟爱的渺小上，也就是在接纳困境者的伯基达之家，教宗也看到了希望。法国教会经历了重生，近年来越来越多青年和成年人请求灵洗。为此，教宗在巴黎出席教省同道协行大会时，鼓励慕道者、欣喜者和他们所属团体的旅途。在巴黎协和广场参加弥撒的人数众多，为教宗来说，这是个重生的记号，它出现的方式令人又惊又喜。这是唯有天主能够做到的教会重建、修复，而且通过童真玛利亚的转导而实现。然后，教宗以朝圣者的身份前去路德敬礼圣母，并且公开重申一个讯息：每个人类生命，无论是在什么状态，包括极其脆弱的情况，都保有他不可侵犯的尊严，而且值得受到关怀加以陪伴，并以人的怜悯和科学工具的辅助减轻其痛苦。路德对全世界来说是爱的文明的朝圣地，教宗在这里与几名侵犯受害者举行会晤，在这个远离聚光灯的时刻，有着倾听、对话和祈祷。教宗说，我请他们帮助我，也向其他受害者转达，我和整个教会愿意倾听他们，与他们同行，同时也寻求治愈，承认在他们生命中所造成的痛苦，并为预防侵犯而努力。梅斯是教宗此行的第三站，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发想人之一舒曼曾在那里活动。教宗表示，在战争的毁灭后，当代欧洲的诞生恰恰是作为一个和平的计划。我们可以说，大火之余，巴黎圣母主教座堂，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欧洲，欧洲重生的基础在于民主、团结和各民族友爱的原则。这一切很大程度归功于欧洲的基督信仰根基。展望今天，教宗指出，这些原则和基督信仰根基恰好有如基石和生命力，让欧洲这项计划得以在更全球化的世界里焕然一新，在其中宗教交谈发挥首要作用。为了滋养这对话，教宗在梅斯出席了不同宗教传统代表的聚会。在要理讲授的尾声，教宗表示，他在法国的所有活动都与此行的格言相呼应，即为叫世界获得生命。这格言选自耶稣的话语，概述了他的整个救恩使命。但愿这格言启发对天主的祈祷，愿在巴黎、路德、梅斯的这几天活动结出丰盛且持久的果实。圣座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参赞马拉贝塞蒙席日前出席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他在会上发言时对阿布扎比宣言的通过表示赞赏，并呼吁各国完全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人性尊严是天主的恩赐。 马拉贝塞蒙西首先提及司法的执行。他指出，刑罚与所犯的罪行必须合乎比例，也要始终保障服刑人的生活条件，尊重他们的尊严。此外，圣座代表也再次吁请废除死刑，他摧毁了每个宽恕和更新的希望。接着，马拉贝塞蒙席强调了犯罪的三个新兴趋势，即人口贩运、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上扩散的严重有害内容对儿童的侵犯，以及仇恨犯罪。他也要求采取具体和协调的应对措施。有鉴于个人和团体因自身的信仰而遭遇暴力的事件不断增加，圣座就阿布扎比宣言明确提及有关宗教和信仰的内容表示欢迎。马拉贝塞蒙席对基督徒遭迫害的情况深感担忧，他在讲话中指出，这是我们时代其中一个最常见的人权危机。根据圣座代表引用的数据，全球逾 3.8 亿基督徒遭受迫害。马拉贝塞蒙席最后希望在为新型犯罪趋势制定有效且持久的应对措施方面，阿布扎比大会能做出贡献，让共同的责任感增长，在每个层级将责任感转化为具体行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日常生活中体验信仰的实节，在家庭里善度基督徒生活。这些并不只是圣诞节、复活节这种大节日的专利。德国灵修辅导神师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和伯格纳女士共同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鼓励大家用创意来设计家庭的节期仪式。打个比方，每年8月15日的圣母升天节，德国许多家庭会到郊外去采集香草和漂亮的野花，便绑成一束束的花束。古伦神父在度假期间曾遇到许多年轻家庭正在恢复这项在教区中已经式微的习俗。这是一项很好的习俗，父亲可以带着孩子到草地上和田野间采集香草和野花。这不只是一堂很好的植物课，也是一项维系家庭情感的团体活动。回到家，要把这些采集来的植物捆成一束时，又是一个发挥创意的活动。每个人都可以很骄傲地呈现自己的成果。之后，全家人把这些捆好的花束带到圣堂去给神父祝福，再把一些被祝福过的花束带回家。如此一来，他们就会觉得整个房子也因此而受到祝福。许多人会用这些花束来装饰房子，有些人则会去墓园，把这些降服过的花束放在亲人的墓前。在圣母玛利亚灵魂和肉身被接升天的这一个庆节，人们深信亡者的灵魂和肉身也会回到天主那里去。因此，他们表达自己的信仰，期待以后在天上相见，并以花束向亡者致敬。

感恩节的日子随着各地有所不同。美国在11月第四个星期四，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德国则通常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儿童过感恩节的实例。9月底，德国许多幼儿园都在准备感恩节。年幼的丽莎第一次认识到，感恩节时可以在桌上放什么东西。其中有些水果是她认识的，不过有一些她却连见都没见过。她也知道，她有面包可以吃，不只是面包师傅的功劳，还有农夫、卡车司机、魔方工人和制造魔方机器的人。同时，他也学会借此机会感谢天主让爸爸有固定的工作。即使有时候爸爸回到家时已经精疲力尽。而丽莎也知道朋友的爸爸很不开心。这不是因为他不必工作，而是他因失业而烦恼。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表示，特别是对孩子来说，感恩节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认识，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很多人。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事。而且，我们必须要尽一切努力，让地球上的物质能得到公平的分配。一年当中还有很多进行各项仪式的机会，例如初雪降临，无论是小小孩或大小孩，每年看到大地铺上一层白白的地毯时都会着迷不已。这时候就可以用一个小小的仪式来向初雪降临打声招呼，去散个步，让雪片落在脸上或手上，同时感谢上主赐予这美丽的礼物。同样的感谢也可以在一个夏日艳阳天或凉爽细雨的秋日进行，并感谢天主赐给我们这些欢乐的时刻。

古伦神父提醒道，除了教会的节日以外，当然还有一些个人的庆祝机会，例如生日以及主保瞻礼。许多家庭对于孩子生日的庆祝方法都没什么创意，最多就是举行一个大型的儿童派对。但在这样的仪式中，重要的是孩子的独特性要受到肯定，父母亲口对孩子说出他对整个家庭的意义，以及他们对他以后生活的祝福。而年龄也有其特别的意义。当孩子到达10岁时，这是一种预告，他从现在开始完全与自己合而为一。12岁代表他现在有能力跟别人建立关系，14岁则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年龄。14岁的孩子特别需要一些能体谅他且不会对他颐指气使的人来帮助他度过这个时期。在很多文化有成年礼的仪式，而在教会中则是领受监正圣事。当然，他们也需要父母的引导进入成人的阶段。有些妈妈会在女儿第一次月经来潮时，挪出一天的时间来陪女儿出游，并同时跟她讲一些有关成为女人以及身为女性该注意的事情。当然，这其中要有很大的同理心才可以，因为有些这个年龄的少女根本不想跟父母谈有关性的事。少年在青春期则特别需要父亲，如果父亲能和儿子骑个自行车去旅行，和他找个地方住宿一晚，或甚至去露营，儿子就会觉得父亲很重视他。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名字，并因这个名字而有一种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主保瞻礼不只是一个以外在形式庆祝的好机会，也是仔细认识自己圣名的好机会。从字源来看，这个名字的根本含义是什么？这位圣人或古人的故事是什么？我可以从这位圣人征服的身份中看出孩子有什么样的特质，我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祝福，以便让他拥有像这位主保的特质。古伦神父认识一些父母会在孩子的主保瞻礼这天念这位圣人征服的故事给孩子听，通常这会让他们能够进入一次深入的对谈。父母可以看出孩子的渴望，发掘他本身的特质或潜力。

伯格纳女士指出，庆祝孩子初领圣体或领受监证圣事，通常是家庭生活中的大事。这不只攸关庆祝的形式、事前的准备及事后的收拾。重要的是，这个庆祝对成长中的孩子自己及整个家庭的意义。借着这个庆祝，这年轻人的信仰会发展到可以对自己负责的阶段。他会面对越来越多挑战，这些挑战让他与上主之间的关系继续成长，并且自己去塑形这个关系。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实例。多年以来，芭芭拉的母亲一直扮演着初领圣体者的引领妈妈这个角色。这是她非常乐意执行的一项差事，不只是为了服务初领圣体的小朋友和堂区，更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信仰。她带领一个有5到7个孩子的团体，在几个月的期间里，每周在他家里举行一次聚会，以便体会信仰团体是什么样子。他们互相诉说日常生活，互相交换关怀和喜乐，一起游戏，并可以对于自己与天主及世界的关系提出问题，一起烤面包，并共同分享。这个小团体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直到变成圣堂大团体的一部分。作为初领圣体者的引领妈妈，她和这些孩子一同体验到，天主以非常独特的方式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参与他为我们人类所准备好的宴席。伯格纳女士说，有些家长不敢担任引领妈妈或爸爸的角色，因为怕自己无法胜任，无法回答孩子的问题，或受不了孩子的活泼好动。然而，却有很多爸爸妈妈认为，这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让自己信仰成长的重要机会。不止与孩子共处是一项挑战，孩子对基本信仰所提的问题也是挑战，让他们重新反省自己与天主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祈祷？为什么我们要帮助别人？为什么上教堂对我很重要？我们看不见天主，他离我们很近吗？为什么圣体是我的生命之粮？或者，信仰对我而言还有什么重要之处？

今天我们探讨了庆祝一年四季各种节日，尤其是信仰节日的形式。我们不可受到事情一向如此这种说辞的影响，使我们的创造力受到限制。我们更不应该被广告画面牵着鼻子走，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我们可以跟家人一起讨论如何欢度节日，参与堂区和教区的庆典，鼓起勇气提供服务。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来谈论，当青少年不再相信的时候，该怎么办？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护守天神瞻礼。今天是玫瑰圣母月守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教宗祈愿在提格雷选择对话，冲突只会加剧问题。教宗勉励医护人员抵拒以假怜悯为借口剥夺生命。梵蒂冈博物馆举行罗马观察报特展，题名为《胜过千言万语》。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十月一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随后，图瓦德拉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切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亲切的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中非共和国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另外，双方提到教会对中非共和国社会做出的宝贵贡献，以及与该国社会、政治和人道主义有关的不同议题，并特别提到和平进程。公告最后指出，双方就区域时事交换了意见。教宗梁十四世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以及邻近的阿法尔和阿姆哈拉地区的局势，内地再次爆发敌对行动。教宗于9月30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以英语向冲突各方发出这一呼吁。教宗说，我向所有有关各方发出沉痛呼吁，愿他们选择对话的道路。武装冲突永远无法解决问题，但这会使其恶化，在后面留下死亡、破坏和怨恨的痕迹。只有真诚的努力，才能为持久的和平奠定基础。教宗热切希望国际社会提供慷慨和及时的贡献，以保障所有的人道主义援助抵达有需要者内地。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教宗问候意大利朝圣者，提到在十月份诵念玫瑰经时，要特别祈求战争结束并达至和平。另外，教宗提及九月二十七日主日在意大利波罗尼亚，三位殉道司铎被册封为真福，他们分别是教区司铎马尔基奥尼神父、慈幼会会士科米尼神父和耶稣圣心司铎会会士卡佩利神父。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悲惨时期，纳粹军队蔑视他们对堂区信友所从事的牧灵工作，这些神父因而遭杀害。教宗说，天主这些仆人的至高牺牲，向今天的基督徒体现出接近弟兄姊妹的勇气，尤其是在考验的时刻。此外，教宗问候波兰信友时提到，30年前，即1996年10月6日，圣日望保罗二世将莱沃纽克及其12位同伴册封为真福，他们于1874年在普拉图林不惜流血牺牲，以要捍卫自己属于天主教会的身份和与博多禄继承人的共荣，并忠于他们的东方礼传统。教宗将基督众门徒的合一问题，以及今天因信仰而遭迫害的天主教徒，都托付于他们代祷。医护人员的天职是照顾受苦者的生命，
而非除掉他们的生命。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路德圣母朝圣地一所接待患病朝圣者的医疗机构与工作人员和受助者举行会晤，强调了这一点。超过150年以来，世界各地朝圣者来到路德这里，通过圣母将自己的身心灵的痛苦托付给耶稣。教宗说，在这里脆弱没有被藏起来，却成为神圣相遇的地方。该朝圣地今年的牧灵主题是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教宗由此谈论上主使者与玛利亚的目光交流，并指出，在这里，圣母玛利亚注视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视为独一无二的，如同圣女波尔纳德所见证的那样。这慈母的目光向我们重申，在天主眼中，没有人被视而不见。然而，在人类生命的尊严前，有些人倾向于移开目光，或者闭眼不看。为此，教宗强调，迫切需要培养默观的目光，这是一种看见生命深度的目光，从中可以领会到生命的多个幅度，例如，不求回报、美好，以及自由与责任感的激发。拥有这种目光的人，不自认为掌握现况，却把现况当成礼物来接纳，在一切事上发现造物主的印象，在每个人内发现天主的活肖像，而且这个目光在每个人的面容上重新找到交流、对话和团结的呼召，为叫世界获得生命。为叫世界获得生命，正是教宗这次法国牧灵访问的格言。面对在场的病患，教宗深知，他们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出路。然而，教宗对他们说，任何人定的法律都不应该让你们失去对自己尊严的确信。相反的，恰恰是因着不可剥夺的这个人性尊严的名义，必须坚决抵拒那以假怜悯为借口要剥夺生命的诱惑，不可能将剥夺生命视为正常的事。合法的未必是道德的。在路德这座病患与希望之城，教宗邀请整个医护人员团体牢记自己天职的深远意义，也就是要照顾受苦者的生命，而非除掉他们的生命。教宗期勉医护人员成为生命的热忱仆役，谁也绝对没有权利以实验室的算法为基础来决定某个胚胎或某个老人的生命。医药绝不可为预定的死亡服务。在这层

总以念及那些无法亲自到现场的人，教宗最后将所有人都托付于圣母的慈母关爱，恳请圣母为他们求得主耶稣的安慰。罗马观察报的图像在梵蒂冈博物馆的美术馆展出，展览名称为胜过千言万语。开幕仪式于9月30日傍晚举行，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罗马观察报主任蒙达出席并发言。加拉格尔宗主教表示，这个展览名称令人想起一个对报纸来说简单却格外意义深远的道理，影像立刻就能传达那些有时连长篇大论都难以表达的事。一张照片、一张图画、一个插图，事实上不仅能搭配文字，更是理解内容的关键所在。在某种程度上，它有助于用新的目光看待现实。切拉格尔宗主教引用教宗梁14世接见电影界时的讲话，指出真实的影像能维护并守护人的尊严。本次展览也展出罗马观察报1861年创刊号，以及从那之后历任教宗当选的头版新闻。从梁13世到梁14世，罗马观察报始终以头版全页的方式报道教宗的当选，最初是以醒目的文字凸显我们有教宗了的喜悦，后来在庇护12世教宗当选时刊登黑白照片，近期用彩色照片传播教宗首次露面的画面。该报主任蒙达解释道，毫无疑问的，这转折的一大功劳要归于方济各教宗的宗座牧职。贝尔格里奥的措辞早就富有想象力，他本人经常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达这个概念，即影像的分量胜过千言万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耶稣会会座圣伊纳爵·罗耀拉被教会奉为教会毕竟灵修主保，他深湛的灵修鼓舞着耶稣会士们忠诚自己的誓愿，跟随耶稣传扬福音。耶稣会孕育出大量的优秀传教士，将基督福音带给世界各国人民。在耶稣会刚刚建立的初期，圣伊纳爵就派遣了方济各沙布略走向中国传教。不，方济各沙布略的后尘、利玛窦、南怀仁、魏旷国等900多位耶稣会士走进中国传教，向中国传扬福音，成为耶稣会重大的传教使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送耶稣会士毕方济神父在中国传教的

故事。1609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按照利玛窦神父从北京写给他的信函的要求，再次派遣德才兼备的耶稣会士们前往中国传教。总会长经过认真思考，选定刚刚晋夺的毕方济神父同其他5位耶稣会士一道前往中国，协助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从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毕方济满怀雄心壮志，跨越千山万水，先抵达澳门学习中文3年，1613年来到北京传教。毕方济走在北京街头，心中有说不出的清爽和愉悦，他终于走进了中国首都北京。阳春3月，春意正浓，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充满东方神韵的迷人景色，辉煌壮丽的宫殿，宽敞笔直的大道，红墙绿瓦，城门角楼，在朝霞映照下的护城河碧波荡漾。毕方济驻足在宣武门利玛窦神父建起的天主教堂前，内心感到无限的欣慰。他赞叹锦绣中国大好河山，他感佩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灿烂文化与悠久文明。屹立在北京巍峨庄严的圣堂，象征着中华民族对天主的敬畏。他感谢天主让他来到生机盎然美丽的中国，中国召唤了他，伟大的中国人民已经伸开双臂在迎接基督的救恩。毕方济神父从内心中油然升起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尊敬。可爱的中国，天主要垂顾你，基督要走近你，天主的祝福要临于你。这时毕方济神父的耳边回想起出发前耶稣会总会长向耶稣会士们讲述的肺腑之言。亲爱的神父们，今天你们就要启程前往中国，我相信你们能肩负起教会的传教使命，成为一名像伊纳爵·罗耀拉一样的耶稣会传教士，将基督的福音带向中国。当伊纳爵·罗耀拉刚刚建立耶稣会，就开始了耶稣会的传教使命。方济各·沙布略是耶稣会派出的第一位走向远东的传教士。伊纳爵清楚地看到，教会虽历经了1500年的历史，而教会的传播福音仍只限定在欧洲裹足不前。基督的救恩是普世性的，是为全球各国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遥远的中国人民甚至没有听到过耶稣基督的名字。把基督带给中华民族，只是中华民族的盼望，是基督的意愿，是教会责无旁贷的使命。你们要记住，伊纳爵·罗耀拉是第一任耶稣会总会长，他看到教会面临不断的战争和殖民势力的传教环境。伊纳爵制定的耶稣会传教方针明确指出，基督的救恩是天主赐给人类的生命恩典，是天主对人类最大的爱，关系到每一个人或向基督永生的生命。耶稣会士的传教使命是生活出基督和平的福音，做基督福音的使者，将基督福音带给传教国家的人民。一句话，你们要怀着基督的圣爱走向中国，
成为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方济各、沙布略、利玛窦这两位耶稣会士做到了，我要求你们也要做到，这就是耶稣会的传教方法。今天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伊纳爵罗耀拉要求耶稣会士们在传扬福音时牢记的一句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毕方济神父重复着总会长的教导，心中感到更加明亮。他对在中国传扬福音充满信心，成竹在胸。这条在中国的传教道路，利玛窦已经走过了。他为所有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立下了榜样。毕方济满怀信心地立刻投入在北京的传教工作，他要把基督的和平福音带给中国人民。毕方济神父继续在北京的传教工作，完成利玛窦神父的未尽事业。他在北京宣武门教堂教授要理，做弥撒，行圣事，继续写作中国教会的传教书籍。令毕方济特别感到开心的是，他在北京和其他来华耶稣会士的相遇，与龙华民、熊三拔、邓玉涵、罗雅谷耶稣会士们齐心合力，共同为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奉献自己的心力。热爱中国的耶稣会士们为中国天文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将西方其他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耶稣会士们珍视中国文化，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珍贵的四书五经第一次翻译成西方语言介绍给欧洲，让欧洲人民了解中国文化。让毕方济和在华耶稣会士们深受感动的是，朝廷宰相徐光启这位利玛窦为他领洗的天主教友对耶稣会士们的关怀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为在北京传教的每一位传教士提供了无私的帮助，让传教士们深感中国人民珍惜友情，为人慷慨乐善好施。即使在传教艰困时期，徐光启打开自己的家门，为无处安身的传教士遮蔽风雨，更坚定了耶稣会士们四海为家的胸怀。1639年，明朝皇帝面临境外敌国的战争威胁，毕方济神父与中国国运休戚与共。他请求宰相徐光启引荐，向崇祯皇帝呈上奏折，献上富国强兵的四个策略：一、明立法以昭大统；二、颁矿脉给予军需；三、通西商以观海利；四、购系统以资战守。当毕方济向皇上献上奏折第二天，崇祯皇帝即做了批复。此后这四项建议逐一得到了施行。之后继位的隆武帝特召毕方济前来，向毕方济赐御书上帝临汝匾额，拨款扩建教堂，表彰毕方济神父一片丹心对中国的热爱和贡献。毕方济神父从不停止脚下传播福音的步履，从最初在北京传教以后，他的传教足迹遍及无锡、上海、开封、扬州、苏州、宁波、福州等地传扬福音，
建立教会，发展教会。每到一处，他都受到教友们的热烈欢迎，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扬福音留下佳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毕方济神父在中国传教长达39年，他珍惜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每一天，以他坚韧不拔的毅力，把基督和平福音的种子播撒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他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最后一封信函中这样写道：亲爱的总会长神父，基督内平安，我怀着感恩之情给您写这封信。我想告诉您，我在中国工作生活很愉快，耶稣让我看到多么淳朴善良、热爱天主的中国教友们，我为在中国传教而感谢天主。中华民族有着很浓厚的宗教情愫，如果你能看到中国教友们对天主的虔敬侍奉，你一定会感动的。就像利玛窦神父所描述的，中华民族是天主特别眷顾的民族，他们是用心灵侍奉天主。我们在中国的大江南北都建立了教会，教友人数不断增加，中国教会仍在不断发展和壮大。耶稣会的传教目光是远大的，我们一定会看到中国教会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希望您把中国教会的建立和发展报告给教宗。在中国的每一位耶稣会士都记得自己的誓言，做基督福音的仆役，忠诚地为基督福音效力。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伊纳爵·罗耀拉对我们的教导，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中国传扬福音。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毕方济神父，他是基督和平福音的工具，在辽阔的中国，用其一生向中华民族传扬基督和平的福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中国教会历史书卷中，毕方济神父为中国人民谱写了一篇基督和平福音的颂歌。